0: 在酒店这儿进入我们的。
1: Signal 100 on channel 1, all routine traffic, move to channel 2.